0: 我现在放地下线。
1: 那就是这样的。
2: 哎，行，
0: 没事。
1: Watch mercy squad 13 responding to injury.
0: Squad 13, PS2, 4125.

0: 正发达多深？
1: 这里大哥，
0: 你前面刚才是雷翠英，雷翠英跟我那个班里边的第一个小宝宝在我们生产的雷声。
1: 这里大哥，生产的雷声，我们这里有。